0: 给看看死哪我家房子房子空不讲不给多啦我家房子房子空不了不给全部我家房子房子不给不是这些不讲清理用
1: 雪佛洗雪佛再雪佛雪佛雪佛洗雪佛再雪佛嗯给马路啊卡公给马路啊嗯给马路啊卡公给马路啊嗯撒